0: 一个故事 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星期四上午10点到11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1: Kent 的爱乐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听了划时代粤语歌《啼笑姻缘》，顾家辉和黄沾开始联手开创辉煌时代，和温拿乐队早期的热门歌曲。这期节目，我将带你继续回到1974年，是粤语流行曲创世纪的一年，见证一代歌神许冠杰的诞生。1974年2月，许冠杰在宝丽金推出了第二张大碟，亦都是一张英文歌曲专辑《The Morning After》。专辑同名主打歌翻唱是1972年美国电影《波塞冬历险》的插曲，亦都是奥斯卡最佳原唱歌曲。这张专辑据称在一日之内就卖出1000张，可见许冠杰在当时香港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地位。This

0: 1974年4月4日，许冠杰、魏家和拍的第三部国语片《小英雄大闹唐人街》上映。
1: 我是 Chinese 来到 America， 让我们 sing together。中国人虽然是泰戈。

0: 弹琵琶，要 play 吉他。
1: 喺片入边，许冠杰用国语加上英文唱咗一首由顾嘉辉作曲嘅《我弹琵琶，要 play 吉他》。喺电影嘅宣传当中，特别提到呢一场戏，叫做 Sam 高唱鸡尾歌，不弹吉他弹琵琶。Sam 就系许冠杰嘅英文名啦。

1974年7月8日，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主演的新电影开拍，当时原用是他们主持的电视节目名《双星报喜》，后来电影的名字就改为《鬼马双星》。十日之后，许冠杰为嘉禾拍的第四部国语片《噱头状元》上映，在片入边他唱了将近10分钟的歌，一连唱4首歌，包括了粤语歌《一水隔天涯》和国语歌《爱你365年》的恶搞版，同埋 Tom Jones 同埋猫王 Elvis Presley 嘅英文歌。而家我哋就嚟听下许冠杰唱嘅呢一首由黄沾填词嘅恶搞版《一水隔天涯》。

0: 在电影的广告入边，仲专门将呢首歌唱戏作为重要的卖点，系咁样写嘅。许冠杰大展歌喉，国语粤语时代曲唱到欧西曲，山舞一水隔天涯，笑到碌地冇命陪。
1: 咪话妹佢冇阴功。

为了宣传电影《鬼马双星》，九月底十月初，许冠杰的细碟《鬼马双星》面世。十月七号，许冠杰在商业电台第二台开麦主持了一档新节目《许冠杰世界》，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15至7:30播出，一连做了四个礼拜。十月十七号，电影《鬼马双星》上映，影片创下了香港电影票房新高，上映24日已经超过600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和插曲《双星情歌》都是由许冠杰主唱和创作的。同期推出的《鬼马双星》的大碟影响力更加之厉害，据称在东南亚的总销量是150,000张，而《鬼马双星》的主题曲更加成为了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和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现在我们就重温一下这首划时代的粤语歌曲《鬼马双星》。

0: 使兴，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
1: 呢首典型嘅许冠杰式嘅鬼马摇滚乐，歌词延续咗土味粤语歌当中深受草根市民欢迎嘅口语化歌词，平易近人，诙谐有趣，甚至略显粗俗。但是音乐它是吸收了196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和 The Beatles 录制吉他和鼓的风格。这种土洋结合比顾家辉的啼笑姻缘来得更加之亲民，更加之时髦。他成功填补了最时尚的欧西流行曲和最市井的粤语时代曲之间的文化鸿沟，所以迅速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一大批年轻人。后来呢，在一次访问当中，香港资深传媒人、香港电台主持人倪炳郎先生采访许冠杰，问阿 Sam： 你唔担心呢啲粤语歌冇人接受咩？许冠杰话：当然担心啦，嗰阵时一谂起粤语歌，就会谂起啲大学生会唔会中意咧？读英文书本长大嘅学生会唔会中意咧？当时嘅信心的确唔大嘅，但佢某一次喺政府大球场嘅演唱当中明白，佢哋中意嘅系摇滚乐，粤语嘅摇滚乐，佢哋同样可以接受嘅。当他宣布唱《鬼马双声》的时候，还不太肯定他们的反应，后来得到证实，给了他不少的信心。二十年之后的1994年，在 Sam 去宣布乐坛退休的时候，黄沾曾经这样写过的：整体而论，许冠杰真是粤语流行曲的大功臣，对粤语流行曲的兴起有极大的功绩。他是第一位唱粤语流行曲的港大同学，他娶杨太太，读英文书的现代青年，亦带头唱起粤语流行曲，实在是对粤语歌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社会上边仍然对粤语流行曲有很多的自卑和偏见，许冠杰是消除这种莫名其妙语言自卑感的重要人物，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少人能及。许冠杰成为大明星，对香港乐坛和粤语流行曲的影响，不单止是他的词曲创作，还包括他对唱片制作的精致要求。他往往会花上比其他人多倍的时间去灌录作品，是精雕细琢的典范。对比之前的粤语歌制作，真是非常之罕见。录音、演奏、混音，全部都是香港顶尖的技术。当然了，这些是超级巨星才会享有的奢侈。而且一代歌神许冠杰的诞生，也都为后来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唱片业树立了标杆。有学者分析指出，如果我们真的要考究分析导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许冠杰歌曲的每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首先是 Sam 的歌曲即将推出，然后是一连串的推广，搞电视特辑，上电台接受访问，扮鬼扮马搞新闻之后，整个社会就洋溢住许冠杰三个字，于是我哋就中意咗佢，最后埋单俾钱。最后我哋就听听电影《鬼马双声》嘅另一首插曲《双声情歌》。

呢首系许冠杰另一种风格小调情歌嘅代表作，音乐风格深受粤剧粤曲嘅影响。尽管黄沾对呢首歌嘅评价并唔高啊，佢话用字陈旧之余，连语法也间有不通，写情写景写人绝少新意。但系呢首歌依然深受大众喜爱，系许冠杰嘅第一首派台冠军歌。呢种粤曲古词嘅风格，亦都深厚影响咗后嚟嘅粤语。

0: 嘅节目，我将带你翻到1975年啊，系粤语流行曲崛起嘅第二年。香港两大电视台推波助澜，争相推出电视剧粤语电视歌曲。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听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重返1974年，见证了一代歌神许冠杰的诞生。这期节目，我将带你回到1975年，电视歌曲为粤语歌的崛起推波助澜。常年住在广东人都知道，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绝大部分广东人的大部分娱乐时间都是在看香港电视。而实际上呢，香港电视节目对粤语流行文化的压倒性影响力呢，正是从1970年代开始形成的。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无线电视台的电视剧栏目《翡翠剧场》，亦即是我们后来经常所讲的 TVB 剧集，常年是红据收视榜首。电视捞饭基本上是全香港市民的共同习惯。而这个习惯呢，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后，亦都辐射到整个广东地区。所以当年粤语流行曲的崛起，电视剧歌曲有好大的功劳。1975年，无线电视、丽的电视，亦即是亚洲电视的前身，还有在1975年9月份开台，三年之后就结束的佳艺电视，他们所播出的长篇剧集，总体来讲还是以前粤语电影的延续，内容和形态都是比较老土的。很多歌曲亦都残留着比较多粤曲和粤语时代曲的痕迹。1975年6月2号，无线推出剧集《巫山盟》，一共是有四首歌曲的，歌词都是由卢国沾创作。后来他为超过3000首粤语流行曲填词，人称广东歌的词圣。而《巫山盟》里面四首歌都是他的处女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一首插曲《田园春梦》。这首歌是由伍卫国、关谷英合唱。现在我们就听听这首全唱一时的《田园春梦》。

人称小田哥的黎小田，在1973年夺得无线电视第一届作曲邀请赛季军，开始了他的创作人生涯。后来他跳槽到丽的电视，成为了亚洲电视的御用作曲人。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他和顾家辉几乎是瓜分了香港电视

再讲到1975年呢一年咧，有一件特别有意思嘅事啊。喺《巫山盟》开播前嘅一个月咧，关谷英系出版咗一张个人专辑，叫做《痴心等待你》，里面有四首黎小田嘅作品，但只有唱片同名歌曲《痴心等待你》咧系唯一一首嘅粤语歌，佢系由叶绍德填词。呢首歌咧同《巫山盟》当中由卢国沾填词嘅《痴痴等待你》只系差一个字，一个叫《痴心等待你》，一个叫做《痴痴等待你》，但系佢完全系两首歌嚟噶。而家我哋听到嘅系当时年仅17岁嘅关谷英演唱嘅呢一首《痴心等待你》。

1975年，黎小田加入丽的电视，十月份推出了他和薛家燕一起主持的综艺节目《家燕与小田》，并且在年底发行了节目同名的唱片，收录了两人演唱的几首歌曲的。

1975年10月，无线电视翡翠台古装单元剧集《民间传奇》推出《紫钗记》，入边嘅插曲《紫钗恨》系曾经十分之流行嘅。而家我哋就听听由郑少秋同埋汪明荃合唱嘅呢一首《紫钗恨》。

呢一首《紫钗恨》，词曲嘅作者署名叫做文采。根据香港乐评人黄志华考证啊，呢个系粤曲创作人李愿文嘅笔名，表明啊，当时仲有唔少嘅旧派粤曲人都会参与电视歌曲嘅创作，并且系受到观众嘅欢迎。从1970年代起，香港开始受到日本流行文化嘅影响，到咗1980年代嘅粤语流行曲黄金时期达到巅峰。其实仲喺1970年代初，香港电视就已经开始不断播放一啲日本电视剧集。呢啲剧集当中嘅歌曲，往往都会填上粤语歌词，成为粤语流行曲嘅。1975年12月，丽的电视首播日本剧集《斩虎屠龙剑》，其中有一首插曲由苏翁填上粤语词，郑少秋演唱，歌名叫做《天涯孤客》，又名《月亮光光》，收录喺1975年底发行嘅郑少秋个人专辑《天涯孤客》当中。由郑少秋、真真、佩佩合唱嘅呢一首《天涯孤客》，佢亦都曾经喺中文歌曲流行榜上边占据冠军位置，长达半年之久啊！

0: 听咗1975年流行一时嘅粤语电视歌曲。下一期节目，我将带你继续翻到1975年，许冠杰有新片新歌继续创纪录，《温拿五虎》掀起粤语歌振兴浪潮第三波嘅。我哋下一期节目再见。
1: Candy 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